0: 早上九点，马中深化技职教育领域合作，培育高技能人才。反霸凌仲裁庭成立三个月，接获55宗投诉，其中5宗已经解决。台风杜鹃为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创纪录大雨，造成10人死亡。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希望进一步加强和中国在技职教育培训方面的合作，包括开展联合培训以及推动学生和师资交流。首相达特苏亚诺伊布拉欣指出，这项合作对于支持高价值产业发展十分重要，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以及电动车产业。首相指出，我国和中国已经展开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包括从2013年起加强技职教育培训的合作，而中国也为我国提供许多机会，包括马中青年技职培训计划。在国家半导体战略下，已经为2030年设定2大目标，分别吸引5000亿 Ringgit 半导体投资，以及培训或者是提升6万名高技能我国工程师的技能。首相安娜表示，他不会仓促决定是否接受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辞去交通部长职务的决定，并且表示希望给对方空间先听取陆兆福的解释。首相补充，他还没有机会和陆兆福讨论这件事。
1: Saya bagi ruang, saya tak mahu terburu-buru dan kopoh, kerana saya hormat keputusan dia. Dia bukan menentang keputusan saya ataupun kerajaan Madani dan kerjasama perpaduan。
0: 首相说，就连公正党的一些国会议员也曾经向他表达相同的看法，并且表示反对。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必须做出选择，到底是要强化政府还是削弱政府，同时也必须思考到底要向谁低头。而任何决定都应该以维护政府稳定和国家利益作为考量。首相达特苏亚诺伊布拉欣呼吁全体国人在2026年国际足联东协杯比赛当中给予国家足球队马来亚虎全力支持。这次比赛将从明天25号到10月5号在印尼举行。首相指出，马来亚虎将在明天星期五展开征程，第一场比赛将迎战孟加拉，随后将对阵两个邻国印尼和新加坡。首相回忆，这次赛事的宣布是在去年在吉隆坡举行的第47届东协峰会上做出，当时他见证了国际足联和东协签署合作协议。我国和中国正在通过建立行动框架，加强双边安全合作，重点涵盖情报交流、联合打击毒品活动以及遏制跨国犯罪。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在拜会中国公安部部长王晓红时，建议两国共同制定并且同意安全合作工作组的职权范围。他说，随着中国在今年7月16号确认成立安全合作工作组，我国建议双方共同草拟并且敲定职权范围，以明确合作的行动范围以及优先议程。反霸凌仲裁庭从今年6月16号成立以来，至今已经接获55宗霸凌投诉。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o Sri Azalina Othman Said 指出，其中5宗案件已经透过不同裁决方式处理，包括要求霸凌者向受害者道歉、接受心理辅导。其中一宗案件，霸凌者被判需要赔偿2000 Ringgit。他说，这些措施表明仲裁庭不仅着重惩戒，也关注受害者的复原以及霸凌者的行为矫正。然而阿扎丽娜强调，只靠法律不足以解决霸凌问题，受害者必须挺身寻求援助，目击欺凌事件者也需要有勇气发声，因为欺凌绝对不是玩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被视为常态。森美兰州政府星期二宣布停止森州秘书 Dato Muhammad Zafir Ibrahim 以及州法律顾问 Dato Muzama Mustafa Kamal 的职务，但是两人昨天仍然照常履行公务，并且指目前没有接获有关停职的公函。Muhammad Zafir 指出，政府首席秘书 Dan Sri Shamsu Asri Abu Bakar 和总检察署已经要求他继续履行职责，因此作为一名派驻森州的联邦公务员，他会遵从有关指示。
2: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国际消息，台风杜鹃为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创纪录大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总共有10个人死亡，仍然有4人失踪。在千叶县，佐仓市有河流泛滥，导致周边大范围被淹没，大约500所住宅受灾，超过120辆汽车被波及，一个养殖观赏鲤鱼的渔场也被洪水淹没，10万条鲤鱼被冲走。虽然风暴已经过去，但是居民的日常生活仍然受到影响。茂源市部分交通灯没能运作。截至当地时间星期三傍晚，千叶县和神奈川县总共有超过20000户的家庭停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3天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迎接，这次是习近平相隔3年再次出访美国，以及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也是特朗普今年5月访问中国之后，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根据安排，白宫星期4将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和习近平检阅仪仗队之后就会展开会谈。习近平伉俪在晚上则到白宫东厅出席国宴，最后一天的行程包括茶叙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3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天之后本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之后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直到明年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的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当中表示，伊朗永远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且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意和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必须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发言之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讨论人工智能发展。多家大型人工智能公司警告，人工智能对人类构成风险，呼吁各国携手合作，共同管理这项日益强大的技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人工智能安全和研究公司指出，如果管理不善，人工智能可能威胁人类，因此必须搁置分歧，共同应对摆在面前的这项全球机遇和全球威胁，并且强调，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任何一家公司或者是国家可以独自应对这项挑战。OpenAI 行政总裁奥特曼强调，当前的人工智能发展需要极度谨慎，呼吁业界不要因为追求庞大的效益而忽视潜在的技术风险。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总体仍然没有受到控制，虽然部分疫区出现缓解，但是东部北基五省的个案数目近期大幅上升了 73%， 显示疫情传播形势出现明显分化，防控形势依然严峻。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马中深化技职教育领域的合作，培育高技能人才。反霸凌仲裁庭成立三个月，接获55宗投诉，其中5宗已经解决。台风杜鹃为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创纪录大雨，造成10人死亡。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1999年的今天，时任副首相 Dato Sri Abdullah 主持了吉隆坡手工文化综合大楼的开幕典礼。该综合大楼于1996年开始运营，以保护和传承国家的工艺文化遗产。 Dato Sri Abdullah 在致辞中表示，该大楼的建设证明了政府对本土的艺术发展的重视，并且建议向获得可认可的本土手工工艺大师提供终身津贴，以鼓励他们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手工艺传才。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4: 你的难过我来分担，你的快乐我来分享。沙巴 VFM， 你的凉拌
3: 有声茶馆。
5: 只要珍惜今天，才能有美好的明天；只要把握住今天，才能有更辉煌的明天。

0: 考生们请注意，提前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灾害情况。目前厄尔尼诺现象正处于中等程度，预计至少会持续到明年。根据最新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今年九月至明年四月期间变得越来越强，甚至增加到超级强的程度。虽然公共考试期间发生水灾的风险较低，但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注意淹埋、炎热天气以及水源不足等等情况。想了解最新的灾害资讯，可以浏览国家灾害管理机构 NAGMA 官方网站 nagma.gov.my。请照顾好自身安全与健康，同时提高警觉，时刻留意周遭环境。
1: Bro， 走喽，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3: 我是张之诚，山打根 FM 96.1。

0: 熟悉的频率，温暖的声音。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登场。
1: Salam Malaysia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18喽。今天也已经是来到9月24日了，也是中秋节的前一天哈，所以提早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中秋节快乐喽。那别急着证明自己有多厉害，只要比昨天的自己再勇敢一点，就已经很好了。生活有高低起伏是很正常的，重要的是即使呢风很大，也别忘了把自己的方向握在手里。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是的，今天依然有我呢在这里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哦，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这里留守在收音机旁呢陪伴着我，让我们相互的陪伴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的周四吧。节目的开始呢，为您送上的就是刘宇宁的这首歌《唯愿》。

0: 只要真心付出，诚意对待，好人就会有好报哦。你一定能够找到心中那个他的。我们是 SHE
1: Sabah VFM， Sabah VFM， 你的良伴
2: 有声茶馆。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右边画一道彩虹，好像有事在发愁。沙巴 VFM 带领你了解最新时事，掌握最新资讯。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留守爱德雷达，与时并进，实事求是。爱德雷达陪你继续前行。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时段时间已经来到早上9:27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就在今天9月24日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单元在第一小时的时候呢是会有这个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的哈，然后进入到第二个小时10:30呢将会有的是爱的雷达，然后呢接下来呢在接下来在第三个小时依然是少不了的是我们旧曲重温的时段咯，所以呢今天三个小时呢也算是轻松愉快的哈，希望大家就能够好好的听歌，好好的享受这个三个小时的中文时段了。那为您送上佳木的歌声侧脸。

0: Selamat pagi, good morning, 早行，早上好，好，好。我目前是身处于亚庇独立草场，为大家带来现场实况报道。
1: 感谢你，
2: 感谢你，
3: 哇哦，感谢你哦。
4: RTM 是你最忠实的朋友。
5: 想更健康，想更快乐，想把生活过得更好，活出其美，聊身心成长，谈亲子关系，说养生秘诀，让你由内到外活出美丽与自信。
6: 活出其美的你，在平凡里开出花语。
5: 每逢周五上午10:30，活出其美，活出生命之美。就算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时间9:37了，我们这个时候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哈。在今天9月24日呢，上午的时候呢，是所有的地区都是属于天气良好的。下午的时候，西海岸内陆及山打根局部有雷雨，古达及斗湖呢是局部有雨，而纳闽的话呢是属于天气良好。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西海岸内陆及山打根局部有雷雨，纳闽及古达呢局部有雨，而斗湖的话呢是属于天气良好。而温度方面，最高摄氏度是34度，最低摄氏度是22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看来今天的天气呢，到了下午的时候呢，会雨水会比较多一点哈。所以大家要还是有什么事情特别重要的话呢，一定要先看一看天气的预测是怎么样，不要影响了你的行程哦。好，那9:38，这个时候为您送上来自大壮的这首歌《我们不一样》。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9:47，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的。首先第一则消息看到就是说到国会下议院议长丹斯里佐哈里指出呢，截至目前为止未上接获任何提呈至下议院来临会议的不信任动议。然后我们换个焦点呢，看到就是一名30多岁的中国女游客呢，在昨日就是距离亚庇1小时多船程的环滩岛海面做浮潜时不幸溺毙身亡。这名女子是参加一个17人的旅游团的成员之一，共同撑搭之前往该岛进行浮潜活动。亚庇景区主任沙鲁丁助理总监证实，这宗溺毙事故亚庇警方于下午1:30左右接获有关投报，而迅速前往现场展开调查工作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就是丹戎里拔沙巴能源委员会大厦外交通灯路口限高架 2.0 版本已经登场，采用垂吊牌设计，避免误撞后连根拔起。这座新的这个高架限高3米，门架横梁下方使用铁链垂吊着8个警示牌，对超限的车辆进行阻挡。一旦发生高度误判事故，也不至于两旁的柱子也被连根拔起的。好，那这时间呢，已经来到9:48了。那也就表示说，我们有声茶馆第一小时的节目单元到这里呢，要告一个小段落啦。待会儿呢，我们在10点的时候将会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咯。那为您送上张远姚小棠的这首歌《看着我的眼睛说》，我们下个小时见咯。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果您需要获取最新的灾害资讯或有任何相关疑问，欢迎联系十八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中心全天24小时运作。您可以拨打热线或通过 WhatsApp 联系，联系电话是0883694003。再提醒一次，十八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的联系电话是0883694003，0883694003。
1: 有声茶馆。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好，是十八 VFM， 今天是由王二二微博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心怡，首先是新闻提要。九寮佛堂支尼铺加强沙巴同总结界旅游合作。沙巴将抗泰工业链中切期。男主胡俊坚持有同志片并发刊热闹人杰，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加强同总结在旅游文化同工业方面的交流，希望吸引更多总结游客到访，同时巩固阿比同贵阳之间的航空联系。沙巴代表团由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特督 Jeffrey Arifin 率领前往贵阳展开旅游交流活动。参与者包括旅游业者、文化团体、商会、媒体同相关机构。法通除去推广沙巴，也让两地业者建立联系，寻找新界合作机会。九寮法通除去贵阳，也在安顺同重庆举行。我嘅著名歌手希拉暗扎也参与其中，为法通增添文化同宣传元素。特督 Jeffrey 法援交讲，切会航线爱持续发展，超别是创造足球界旅游市桥，吸引更多总结游客选择沙巴。其讲也不单连增加游客人数，也连让沙巴旅游业者消费，并协助维持阿比同贵阳之间嘅航线。另一方面，总结东方航空计划将上海飞往阿比街航班增加到每日两至三趟，同时研究系统拔建撤回阿比街航线。特督 Jeffrey 表示，日航计划系其在上海同总结东方航空管理层会面时讨论嘅课题。其讲加强极致撤回航线，要注意沙巴会依能依切沙巴旅游业做好准备。总结继续上回推通沙巴旅游业整装界主要市场，检验少八十日，沙巴接待超过578,000名总结游客，比去年同期增加21.6%。特督 Jeffrey 讲，增加撤回航班也将带通沙巴经济，并为旅游业者、酒店、餐馆同本地商家创造更多机会。沙巴计划扩大工业链中切期，进一步发展酒类界木材同下游产业。沙巴森林发展局总经理特督 Bahru Raja Chopra 表示，由兼合伙森林工业数年有限公司负责的别特殊工业链项目，已经在树木成熟后取得回报。其希望州政府考虑将未来顺利开发的森林管理单位提起交办沙巴森林发展局发展工业链。目前冯木案已经成为该公司的主要中切诉讼，并逐步辞退因偏开问题而田中介提入上诉。冯木案可用来生产纸、木材、胶黑板、木皮同生活节颗粒，用烟极类揭出效市场。直至2025年，兼合伙森林工业数年有限公司已经在总面积25,000公顷的项目期内完成8,000公顷的中切工作，成为沙巴产量最高的人工林业者。该公司接下来也计划发展下游工业，包括设立木皮厂和颗粒燃料厂，进一步提高工业林木材的价值。要更计划依家可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加强沙巴木材产业界供应链。在沙企发展方面，日航计划去年覆盖60个村庄，让人员期累计招聘超过12,800名居民消费。一名本地男性因为胡俊坚持有同志片，便调赴梯田发刊热闹人杰。而个护法救夫发刊将以禁兼10日辞退。
变交禅烟触犯热叫六热言同支片法链 T 二十二条换，变同热叫切丝言同支片条列 T 三条 T 二勤同套。佛田日下练从共安众便敲压界520共建释雍摇，同量请236共建拍堂跪煎附所摇。夜调活片肺而稀烧煎附浅贴界同支片。之以同时便敲压界悔同支片，直颈结热叫六叶岩同支片法练天衣摄六条天衣勤九摇空房处理。安庆摇极内妙意及神法神半铺调符换曲。Giam Khung Gon, Nur Fauzia, Hanna, Juliti, Mohammad Amin, Fu Zak Giam Khung. Get Lui Miu Yi Kip Sang Fat Sang Bun Pu, Kyong Diao, Dong Kyo, Chet M Gusit, M Gusit, Nim Ho, Sep Kip Lam Yong, Feta He, Fui Fat Zon Yi, Jin Fu Jin Tiam, Tong Ji Pin Gai Nin Su. Feta Saba Fui Gao Li Su Fui Zu Chu, Chen Wong, Oi Kip Chim Chow Gai Saba Hok Sang.消除展示学涉忌悔边采海外桥学期间警少持价界善宽同变价。沙巴回教李淑辉少切接行人达到蓝兰阿旺阿里表示学生应该尊善完成学业将来尊到沙巴服务沙会。夜调学生目前宽撇在外界阿阿斯哈泰学同马哈奇拉阿修布拉阿阿斯哈超托。达到蓝兰港沙巴回教李淑辉也会持续跟住学生界情况，并安排负责管人提供协助，确保的调取海外界福利发达照顾。在2025-2026学年，共有124名沙巴学生，在日两所学府超脱。另外，大约15名沙巴学生目前也在约旦潜筹。马来西亚沙巴泰学同沙拉镜茂维拉杜瓦卷人卷言假属福利组织合作，通过支连税格计赛同省赛计划，向寻以泽传销轻推农业知识。马来西亚沙巴泰学沙奇寻以同用书发展重点主任 Dr. Awang Sufian Abdul Hamid 表示，日向计划让卷人假属接触税格中切。技术会热效推效成法做效准备，寻以泽也可以通过农业正价小业，同时中切日常食用鸡蔬菜。日康计划后住十二万人杰建灰来处嘅房铺，从去年九月进行至今年五月，共有18人参与。项目协调员 Dr. Siti Suliza Salamat 表示，主办单位共期盼三系列课程。课程内容包括切活、平虫害、活灵命技术、税耕系统同私藏人手。寻以泽也学习如何过滤碗舌，便已经要系统街坊舌中切蔬菜。呢度中切问题时，也会发达字头，眼叫处理每逢闪其热同闪其误进行检查。按照年营即每日夜接受检查业处，确保中切工作顺利进行，并及时解决面对嘅问题。见阿松报小门提要：九寮法通专业铺加强沙巴同总结界旅游合作。沙巴将康泰共业廉中切期。男主胡俊坚持要同志片便发勤热马人杰，小门播报完毕，Assalamualaikum Madani。

0: 水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建议每天喝6至8杯水，不过实际的饮水量也要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要来调整。但是你知道吗？水喝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造成水中毒，影响体内水分与电解质的平衡，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喝水并非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让身体告诉你需要多少水，适时补充，适量饮水，喝出健康，也喝出好状态。
1: Bro， 走了，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萨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尹璇 Connie。

察官，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待会儿呢，我们在10点30分的时候呢，将会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今天的爱的雷达，所以希望你能够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咯。这个时候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曹格的歌声 Superwoman 送给大家。

0: 沙巴 VFM 带领你了解最新时事，掌握最新资讯。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留守爱德雷达，与时并进，实事求是，爱德雷达陪你继续前行。
1: 时段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0:34咯。那我们这个时候呢要进入到的就是这个爱的雷达哈。那我们今天呢在爱的雷达里面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呢？那主要呢这个礼拜呢我们其实每一个星期的这个时候呢都会打开这个雷达帮大家扫一扫最近有什么新的 APP 或是新科技新生活资讯，或者是一些你可能已经听过名字但是其实一直没有认真去了解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呢，我相信很多马来西亚朋友就已经听过了，甚至有一些朋友可能是被政府某些服务逼着认识它，那就是 MyDigital ID。 来先问问大家，你的手机里面呢有没有下载这个 MyDigital ID 呢？如果有的话呢，你知道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吗？还是你跟很多人一样看到它的时候呢就是脑袋里面马上就出现几个问题，哎，又一个政府的 APP， 为什么又要注册呢？不是已经有买卡了吗？这个是不是电子身份证？以后出门是不是连 IC 都不用带了呢？那如果这些问题你都有，那没关系，我们今天爱的雷达就用几分钟把它讲清楚。首先我们先讲最简单的 MyDigital ID 呢，它不是你的 MyCard 搬进手机，它主要的作用呢是证明你在线上进行某项服务的时候你就是你。简单来说呢，就是一个数码身份证的工具。比如说以前我们登录不同的网站，不同的政府系统，可能每一个平台都有自己的账号密码，甚至还需要不同的验证方式。结果怎么样？手机里面一大堆的密码，然后某一天突然忘记密码怎么办？ Forget password， 哈哈。所以呢 MyDigital ID 背后的概念呢，就是希望我们未来使用越来越多政府数码服务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比较统一安全的方式来确认身份。也就是说呢，你在线上要办理某些事情，系统要认证你是谁，那 MyDigital ID 呢就会帮助系统确认，对，这个人就是你。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讲的， MyDigital ID 已经慢慢的进入到越来越多政府数码服务。举一个最近的例子，马来西亚国家会计在9月18日发出通告，从2027年1月1日开始呢，这个ePlacid Mobile， 也就是手机 apps 的版本，也全面使用 MyDigital ID 作为单一登录方式。这里要特别讲清楚的就是，如果你是公务员，而且平时有使用这个 ePlacid Mobile 这个Mobile 呢来查看薪水单啊，或者是说消息有跟你啊，这个消息跟你有关系的话呢，不过目前网页版本的这个 ePlaySip 呢，就是原本的登录方式还是保留的，所以不要听到明年开始使用 MyDigital ID 呢就马上紧张，惨了，我不会用。其实也没那么严重，只是手机 APP 版本的登录方式会有所改变，所以你如果本身有使用这个 apps 的话呢，就先了解一下有关于 MyDigital ID， 到时候呢就不会手忙脚乱咯。那其实很多人也会问，这个 MyDigital ID 要不要钱呢？那目前来说呢，提供给马来西亚公民注册就是注册本身呢是免费的，是不用钱的。所以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如果有一天你突然收到 WhatsApp， 他说您好，我们协助您开通 MyDigital ID， 然后下面写请支付30令吉，或者是有多少多少令吉的这个就是 processing fee 的话呢，停，先不要给钱，千万不要去按哈。因为呢目前官方的资料显示呢， MyDigital ID 注册呢是免费的，所以看到有人利用 MyDigital ID 的名义向你收费，就一定要提高警惕咯，那可能是 scammer 哦。那如果是说 如果你已经有了这个 MyDigital ID 的朋友，也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呢检查一下你的 APP 有没有更新，因为呢这个 APPS 呢其实一直都有在进行更新哦，包括改善这个面部的验证，也就是脸部验证的体验，同时修复一些有问题和提升系统的表现。所以如果你以前有下载过，然后很久很久很久没有打开的话，哎，那为什么这个 APPS 这么难用，先不要急着骂人家，你先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Store 看一看有没有需要 update 的哦。因为有时候呢不是 APP 不好用，而是我们还在用旧的版本。但是呢在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MyDigital ID 越来越普及呢，我反而觉得大家需要注意一样东西，就是诈骗了。因为科技越普及，骗子呢也会跟着升级。以前我们收到的诈骗信息可能是我是银行，我是警察，我是 LHDN， 你的银行户口有问题。未来他们可能会换一种方式，就比如说你的 MyDigital ID 即将失效，请马上重新验证。你的 Digital ID 被锁定，请在24小时内更新资料，然后下面他就放一个 link 给你。然后大家看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急着按，尤其是对方故意制造紧张感，马上24小时以内，否则你的账号会被关闭。那这种时候呢反而应该要更加的冷静。那其实还有哦，诈骗呢不只是 SMS 哈，还有一点大家不要误会，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现在已经不是有加强限制 SMS 诈骗链接了吗？所以呢 SMS 没有令我就安全了，不是哦，诈骗分子呢只是会换平台，现在他们可能会通过 WhatsApp、Telegram、RCS、iMessenger， 甚至是其他通讯平台来发送这个钓鱼链接，所以大家记着。不是看到熟悉的平台就代表里面的 link 呢一定安全，尤其是政府、银行、税务这些涉及个人资料和金钱的事情，最安全的方法是什么？自己打开官方的 APP， 或者是自己进入官方的网站确定，不要直接从陌生人发给你的 link 呢进去了。那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怎么办呢？这个电话号码我是希望大家可以记住了哈， 997， 再讲一次 997， 这个是 National Scam Response Center， 也就是国家诈骗响应中心的热线。目前官方资料显示呢997是24小时运作的。如果你发现自己被骗了，已经转账给诈骗分子，不要等，不要想，不要觉得说哎呀明天才处理，也不要觉得丢脸所以什么都不敢做。官方建议是发现被骗的24小时以内呢尽快拨打997，同时联系你的银行并到警察局报案。时间越早呢相关单位才会越有机会呢去就是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哈。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做的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把997存入你的手机，名字你可以直接写 NSRC Scam 997。当然啦，我也希望你永远不要用到这个。那要是万一真的遇到事情的话呢，也不用临时才到处 Google 哈。所以 MyDigital ID 是不是电子身份证？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很多人还是会问，那 MyDigital ID 是不是电子版的 IC 呢？简单来说，不是的。它不是要取代你的 My Card， 它还是有你的实体身份证。My Digital ID 主要解决的是线上身份认证。以前我们进入实体的世界，别人会跟你说请出示 IC， 你拿出 My Card。 以后呢我们越来越多进入到数码世界，系统一样会问你是谁，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可靠的数码身份来进行认证。这个呢就是 My Digital ID 的主要概念。所以今天听完大家可以做三件事情，第一，检查你的手机有没有 MyDigital ID， 如果已经安装就可以看看有没有需要更新。第二，如果你未来需要使用相关政府数码服务，可以先了解注册和认证方式，不要等到真正要用的时候才发现哎呀我不会哟。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提高防诈骗意识，以后你如果收到任何信息说你的 的 My Digital ID 有问题，你的 Digital ID 要更新，请点击 link 重新验证，先停下来，不要急着按，自己打开官方的 APP 或者是自己找到官方的渠道来确认。其实呢，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越来越数码化的时代，以前我们常提醒大家密码不要给别人，现在我们还要就是夺学一样，自己的数码身份也要好好的保护哦。科技呢，确实会让生活越来越方便，但是呢，越方便我们也要越懂得保护自己，所以 My Digital ID 不需要等到真正用的时候才认识，今天花一点时间了解，以后真正需要的时候至少不会一头雾水。这里呢就是今天的爱的雷达，我是尹璇 Conny， 继续帮大家扫描最新科技热门资讯，还有那些真正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使用工具。最后一句送给大家，爱的雷达帮你发现资讯，但是保护自己的最后一道防线还是你自己哦。我们下期再见咯。
2: 烟霾来袭，空气品质下降，你和家人的健康需要多一份保护。烟霾来袭，请做好以下防护：一、让孩子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脸；三、外出时戴好口罩，做好呼吸防护；四、多喝白开水，补充水分；五、备足孩子所需的药物。家长也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气喘等等症状，应立即到邻近的医院或诊所就医。烟霾期间做好防护，守住健康，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保护，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安心度过烟霾天气。
3: 有声茶馆

0: 是的，蔡淳佳版本的《爱如潮水》，时间来到上午10:50咯。所以呢，这表示说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到这里要告一个小段落啦。待会儿呢，我们在11:00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是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三小时的节目，也是大家最喜欢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啊，那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我们这个时候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有的是欧德阳的歌声《妈妈的老情歌》，我们下个小时再见了。
1: 爱是阮心内的一朵花。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

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为你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欣怡。首先是新闻体要。交流活动进一步加强沙巴与中国的旅游合作。沙巴将扩大工业林种植区。男子无准证持有统制品被罚款10000令吉。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加强与中国在旅游文化和工业方面的交流，希望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到访，同时巩固亚庇与贵阳之间的航空联系。沙巴代表团由州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 Dato Jeffrey Arifin 率领前往贵阳展开旅游交流活动，参与者包括旅游业者、文化团体、商会、媒体和相关机构。活动除了推广沙巴，也让两地业者建立联系，寻找新的合作机会。交流活动除了贵阳，也在安顺和重庆举行。我国著名歌手希拉哈姆扎也参与其中，为活动增添文化和宣传元素。Dato Jeffrey 发文告说，直飞航线需要持续发展，就必须创造足够的旅游需求，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选择沙巴。他说，这不仅能增加游客人数，也能让沙巴旅游业者受惠，并协助维持亚庇与贵阳之间的航线。另一方面，中国东方航空计划把上海飞往亚庇的航班增加到每天2至3趟，同时研究开通北京直飞亚庇航线。Dato Jeffrey 表示，这项计划是在他在上海与中国东方航空管理层会面时讨论的课题。他说，加强国际直飞航线有助于沙巴为2027沙巴旅游年做好准备，中国继续成为推动沙巴旅游业增长的主要市场。今年首8个月，沙巴接待超过578000名游客，比同期去年增加了 21.6%。 Dato Jeffrey 说，增加直飞航班也将带动沙巴经济，并为旅游业者、酒店、餐馆和本地商家创造更多的机会。沙巴计划扩大工业林种植区，进一步发展州内木材和下游业产业。沙巴森林发展局总经理 Dato Baru Raza Chopra 表示，由金合欢森林工业私人有限公司负责的毕打式工业林项目已经在树木成熟后取得回报。他希望州政府考虑把未能顺利开发的森林管理单位地区交给沙巴森林发展局发展工业林。目前红木桉已成为该公司的主要种植树，并逐步取代因病害问题而停种的大叶相思。红木桉可用来生产纸张、木材、胶合板、木皮和生物质颗粒，供应国内及出口市场。截至2025年，金合欢森林工业私人有限公司已经在总面积25000公顷的项目区内完成8000公顷的种植工作，成为沙巴产量最高的人工林业者。该公司接下来也计划发展下游工业，包括设立木皮厂和颗粒燃料厂，进一步提高工业林木材的价值。有关计划可预计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加强沙巴木材产业的供应链。在社区发展方面，这项计划去年覆盖60个村庄，让运营区内和周边超过12800名的居民受惠。一名本地男子因为无准证持有统制品被斗湖地庭罚款10000令吉，如无法缴付罚款，就以监禁10个月来取代。被告承认触犯1961年统制品法令第21条文，并与1974年统制品条例第三
条第一款同毒。法庭也下令充公案中被扣押的510公斤的石油、食用油和2136公斤的白糖归政府所有，这些物品怀疑是受政府津贴的统制品。至于同时被扣押的非统制品，根据1961年统制法令第26条第二款交由警方处理，案件由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斗湖分局检察官Nurfazia Halnajuliti Muhammad Amin 负责检控。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强调，当局绝不姑息任何涉及滥用或非法转移政府津贴统制品的人士。获得沙巴回教理事会资助前往埃及深造的沙巴学生受促珍惜学习机会，并在海外求学期间坚守自己的身份和品格。沙巴回教理事会首席执行员达多Ramlan Awang Ali 表示，学生应该专心完成学业，将来回到沙巴服务社会。 Dato Ramlan 说，沙巴回教理事会也持续关注学生的情况，并安排负责官员协助提供协助，确保他们在海外的福利获得照顾。在2025-2026学年，共有124名沙巴学生在两所学府就读，另外大约15名沙巴学生目前也在约旦深造。马来西亚沙巴大学与山达跟马瓦拉卢瓦军营军人家属福利组织合作，通过智能水耕芹菜和生菜的计划，向参与者传授现代农业的知识。马来西亚沙巴大学社区参与及永续发展中心主任 Dr. A.G. Sufaya Abdulhami 表示，这项计划让军人家属接触水耕种植技术，为日后退休生活做好准备。参与者也可以通过农业增加收入，同时种植日常使用的蔬菜。这项计划耗资12万令吉，为经费有来自国防部，从去年9月进行至今年5月，共有18人参与。项目协调员 Dr. Siti Suliza Salama 表示，主办单位共举办3系列的课程，课程包括种植植物病虫害、物联网科技、水耕系统和市场营销。参与者也学习如何管理温室，以便更新有关系统方式种植蔬菜，遇到种植问题也会获得指导。研究助理每逢星期一和星期五进行检查，研究人员则每个月至少检查一次，确保种植工作顺利进行，并及时解决面对的问题。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交流活动进一步加强沙巴与中国的旅游合作，沙巴扩大工业林种植区，男子无准证持有统制品被罚款10000令吉。新闻报告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成语轻松听，
1: 欢迎收听成语轻松听。今天我们要聊的成语是画龙点睛。你知道吗？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本能让整件事情变得鲜活起来。画龙点睛源自古代画龙的故事，画家最后在龙眼上点一笔，让龙栩栩如生，比喻在关键处加上一笔，使整体更精彩。在工作中，一个精准的总结或修改能让报告更加有说服力。画龙点睛提醒我们做事要抓住关键之处。感谢收听成语轻松听，下期再见。
2: 我有粉丝相伴，
3: 我开始慢慢厌倦自己的常态。
4: My brother, my sister, 我一定听你听到底。
2: 他有 DJ 作伴，
5: 我

0: 如果你被幸运之神遗忘，请不要悲伤，相信阳光总有一天会照耀在你的身上。
1: 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
2: Bro， 走喽，去吃饭。
3: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3: 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3: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萨巴 VFM 你的凉拌。
1: 这碗大千万别虚荣心作祟，
0: 有声茶馆。
2: 霸凌不是幽默，霸凌不是游戏，当我们装作没看到，我们就失去了同理心。让我们一起对霸凌说不。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Honey 登场。
3: 是的，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22了。 Sabah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y。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进入到旧曲重温的时段了。刚才听过的歌曲有哪些呢？有的就是凤飞飞的我爱口哨，这个凌霄的苦情花，还有刘文正跟郑盈秋的这一首请你不要哭。然后我们来看一看面子书上有谁在呢。 Edward Lin 早上好，中秋节快乐。还有 Choin Sing， 然后还有看到是彩地姐 Helen Quay，西湖大哥，然后还有古晋的老大哥，然后还有葵花金凤姐，然后还有就是Choi Min Yong 是，然后呢还有看到的是应该就是这些了哈，不知道前面有没有漏掉，如果有遗漏的话呢就抱歉了哈。好，那感谢大家就是祝的就是跟影璇说中秋节快乐哈，那其实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赵小军的这首歌曲哀愁送给大家。

0: 是的，听着听着，时间就已经来到上午11:41了。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呢，有的就是这个赵小军的《哀愁》，李茂山的《女孩你就是我的爱》，陈芬兰的《相思为君愁》，葛兰的《我怎能没有他》，还有万沙浪的《梦难忘》，青山的《怀念的初恋情人》。接下来呀，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优雅的歌声，青烟送给大家。
1: 有声茶馆。

0: 霸凌不是开玩笑，它可能让人受伤，甚至有生命危险。不管在学校还是别的地方，霸凌都是违法的。遇到霸凌，要告诉老师或报警。
1: 有声茶馆。

是的，时间很快就来到上午11:51啦，那也就表示说我们有声茶馆的节目单元呢又要告一个小段落咯。刚才我们听过的歌曲有的是李毅的这首歌你曾经爱过我，还有巨人三重唱的蓝天白云，以及优雅的青烟。那待会儿呢我们将会把工作的棒子呢交给我们英文组的同事尹璇呢，就下班去咯，我们下周一再见哈，我们下周一再见。那最后的两首歌曲呢，一首是来自费玉清的《再见我的爱人》，还有郭淑芳的《祝福》，把这两首歌送给你们咯。那我呢就下班去咯，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四，也提前祝福所有的朋友们中秋节快乐啦，记得月饼能吃但别吃太多哈，我们下周见啦，拜拜。